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 CK 的短袖。那很多短袖呢，看着好看，到手一穿就翻车，要么版型勒肉，显壮显臃肿，那要么就是版型松松垮垮的，没精神还显邋遢，洗了几次直接就变形走样了。如果说你也一直挑不到合身百搭的短袖，那这一款版型封神的 CK 短袖一定要来试一试了。CK 的版型呢，也是为我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完全不挑人。正肩版型利落显瘦，能悄悄修饰我们的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那宽松版呢，也是自带一种高级的松弛感，日常活动也不会受限，抬手、弯腰、久坐都非常的舒服自在。窄版呢，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不管你是单穿还是叠穿都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这个材质呢非常的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呢，依然是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的，贴身。

穿的衣服呢，也就比较不要去将就了啊。CK 的短袖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线下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卖到499的 CK 短袖，今天一件只需要169。今天涵盖了9个款式啊，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白色、黑色、粉色，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啊。正肩版和窄版 S 码到 5XL 码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是 S 码到 3XL， 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今天是周一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关于护肤的一些小技巧。那很多朋友都说，哎，我脸上啊总是会感觉有一些刺痛泛红，那是不是敏感肌呢？其实如果说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敏感肌的话，可以来对照参考一下啊。首先就是在换季或者是冷热交替的时候呢，皮肤容易泛红发热，使用一些普通的护肤品会有一些刺痛感或者是瘙痒感，还有就是皮肤看起来很薄，红血丝也比较明显，洗完脸如果不马上涂东西会觉得紧绷脱皮，还有就是容易长闭口小红疹，但是又不敢去刷酸。如果说有这么几个情况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确定你应该大概率是敏感肌了。那如果说敏感肌的话呢，可以坚持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在护肤上呢，温和清洁，也就是温水加氨基酸洁面，然后呢精简保湿，神经酰胺的成分以及角鲨烷，还有硬防晒优先，帽子口罩一定是大于防晒霜的。在饮食上呢，也要戒糖戒辣，抗炎饮食啊，多吃Omega-3和维生素 C， 每天一碗滋补羹，可以好好的来调整一下我们肌肤状态。当然生活习惯也是很重要的，11点前睡觉可以睡足一个美容觉，每天呢可以保持情绪稳定，室内的温度在大概保持在50%到60%，当然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清洁啊，像美白刷酸之类的呢也是可以先暂停使用。最后呢也是不要用冰块直接敷脸，会造成刺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敏感肌怎么样来自测啊，就是可能像一些红血丝比较明显啊，或者说是冷热交替的时候，以及使用一些普通的护肤品会有一种刺痛瘙痒感，以及我们可能洗完脸之后会感觉到紧绷，这几个点呢都是可能会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吧，就是你的敏感肌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护肤三个原则，就是温和清洁、精简保湿以及硬防晒优先，以及饮食上的戒糖戒辣、抗炎饮食等等，生活习惯也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避免过度的清洁，也是要暂停一些

猛药的这个上脸啊，以及不要用冰块来直接敷脸。如果说你感觉到自己的脸部比较敏感的状态下呢，就其实可以暂停一切的这个护肤品啊，只涂一个修护维稳的这个面霜，这样的话厚敷一层，晚上过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你会感觉到好很多。那如果说平时在不是那么敏感的状态下，就按照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一些关键点，就去坚持，自己的这个皮肤会慢慢的来进行改善的。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034资讯报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的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和3.5%。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推荐的呢是 CK 短袖，在线下旗舰店 CK 短袖可不便宜，但是今天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了，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只需要169，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的全部穿搭需求，正肩版和窄版哈 S 到5XL 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是 S 到 3XL， 80到150斤都能穿，信任可以选择2件哈，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立减10块钱，自己留着或者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合适，限时限量福利，每件只有100件，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短袖到江西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周传雄的哈萨雅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李玉君的《风中的承诺》。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来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来阿木《一曲相思》。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这是姚晓棠的迷人的危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乐玩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资讯报道。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认互通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0: 准备，直播倒计时。
1: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于张国荣的《沉默是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潘美辰的《我会用心爱着你》。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点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经全面开启。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

0: 凡魅力。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19号到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今天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莱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莱阿木《一曲相思》。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的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来看端午的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总量大约是65,278万人次，日均呢是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有序开放。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关注一下由日本的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呢，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的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再来，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的加入了新开发银行，成为了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那么船岸数据也实现了互联互通。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

0: 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拉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拉阿木三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三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拉阿木《梦底》。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京时间16:04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已经进入了梅雨期，江淮地区呢将会在19号，已经于19号入梅，那么我国的梅雨季节已经全面的开启了。再来看21号，美国和伊朗呢在瑞士举行了技术层面的谈判。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1号云南啊通报中考的历史试卷的内容有误的情况，而且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人员呢进行停职检查。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10: 你

刘若英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里是嘉兴音乐广播经典1034，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感想谱子。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CK 短袖 T 恤，那么各大门这个城市的主流商圈啊，基本是都有他们的门店和专柜，所以这个品牌呢，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啊，是专柜价499元的短袖 T 恤，正肩版、宽松版、窄版都有。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也有多个这个颜色啊，供大家选择。那么现在下单的话，169块钱，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那么如果你是2件，加入这个购物车，任选2件一起付款的话，还可以立减10元啊。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短袖”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先去看看吧。要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2: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来自蔡健雅。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为你放出薛之谦未完成的歌。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
1: 再来关注到，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3: 嗨哟下班了。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嗯，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王曼，
0: 我是
1: 下
0: 班搭
1: 子，
0: 随时
1: 上
0: 钟陪
1: 伴
0: 各
1: 位。
2: 怎么会
1: 过个周末磕磕巴巴俩人。好好，欢迎回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一下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来可以跟我们聊天。
0: 对，
1: 就是过去的这个周末好像看了一些影视作品、
0: 哦、对、哦、我刚才在和王安聊，就
1: 是
0: 有看两部电影，
1: 聊聊
0: 看一部之前上映的叫做
1: 《镖人》，
0: 吴京主演的、还有一个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动作片叫《火遮眼》，
1: 谢
0: 苗同学。
1: 对，
0: 谢苗，因为我之前一直也有给你安利，就是还蛮喜欢他，有他看他的那个《新东北警察故事》1、2、3，
1: 其实谢苗的整个感
0: 目中无人
1: 哦，就是他的这个感觉，反正在一众这个武打童星出来的人当中、
0: 对，
1: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他的那个感觉的。
0: 而且他打法很像原来的李连杰，就是他很那种、怎么说呢，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就是利索，就是他没有一些多余的那个动作，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就是动作设计出来的、但是人家一招一式就是干净利索，非常简洁，
1: 但是也拳拳到肉，
0: 拳拳到肉。
1: 对对、
0: 然后我看镖人确实场面挺震撼、然后打戏呢，你看袁和平是国际的这个武术指导、就是多年香港片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老前辈，
1: 是，
0: 但是好像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确实风格不一样，
1: 不一样，完全
0: 不一
1: 样。对，镖人的话主要
0: 飞在空中啊，各种、对，就是还是
1: 如果你是想看拳拳到肉的这种近身搏斗的，那肯定是火遮眼就是比较对你的口味。
0: 对，
1: 那镖人纯属一个他对，他走的是一种那个，
0: 他可能是武侠的一些，
1: 对
0: 会偏那方面的动作一些，
1: 是的，然后同时他的制作咯，他营造的氛围咯，确实就不是一个风格，完全迥异可以说。
0: 对，
1: 但确实我觉得看的都挺过瘾
0: 啊、而且很多在镖人里面就是从一开始上来就李连杰完了梁家辉，各种这个大牌的这个老一辈的明星逐一登场，
1: 因为于是在里面这个演的我觉得表现也不错。
0: 哎，他是演什么？他好像也演的是一个镖人来着，
1: 对
0: 对吧？
1: 就是那个，哎呀，完了，我俩这个记性，就那一个字的
0: 树
1: 树，对对对，
0: 他演的是树，
1: 树，还挺帅的，
0: 对
1: 那个感觉，
0: 就是还有他们最后那个骑马在那个江面上，往前飞奔，他们不是要去长安吗？
1: 对，
0: 然后就让我想起了当年也是李连杰演的叫《新倚天屠龙记》，但是他的第二部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最后好像也是一个这样类似开放式的结局，然后就没有了，当年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遗憾。

0: 看，啊，为什么没有第二部？我觉得还是有那一类电影的影子。
1: 就是其实可能也是想对，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致敬一些、对原来的这种动作片吧。
0: 是，
1: 确实，特别是在这个香港的武侠片盛行的那个黄金年代的时候，确实很多人陪伴了很多人成长啊，算是很多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那种存在。
0: 对，然后我觉得火之眼完全又是另外一种类型，它的打法更偏现代一些。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我看有
1: 柔道，就很实用，是不是？
0: 哦，对，因为你可能现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你去学习武术，了解这个武术文化，那各国肯定就不一样。比如说有泰拳，
1: 对，
0: 就是现代武术嘛，有搏击，然后包括说一些擒拿 WWE 里面的，还有一些柔道啊、跆拳道，就是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爱看动作片的人，对这一类的。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看到的更多，他会觉得哦，原来他是在这样的地方使用的，原来使用起来是这样的，
1: 是
0: 就可能会更贴近一些。
1: 而且你会觉得说，原来这些他其实在近身的这种搏斗当中，其实真正都可以运用到，并不是说只是作为这个竞赛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场景才能看得到。
0: 对，
1: 确实，我之前我都还没看《火之眼》，
0: 对，但《火之眼》他那个故事剧情啊，我觉得非常搞笑。我能理解他那个导演就是想把打戏填满，所以以至于他很多人跟超人似的，就是你都看到哇，他都已经这样了，怎么
1: 还
0: 能爬起来？
1: 是
0: 就是确实很离谱，故事剧情什么的很离谱，但是不重要。
1: 是啊，倒是还没看演，就是这个正片，但是看了不少一些访谈或者赛前就是之前的一些这个宣传，就说其实除了谢苗之外，还聚集了很多，包括各国的一些这个演员，都是打戏出身
0: 的，泰国的、韩国的、日本的，
1: 然后大家都有各自擅长的这个路数和这个。
0: 是，
1: 对吧？完了以后大家在一起切磋，
0: 对对对，
1: 哦，其实从不认识到认识，就那么短短的可能几天的时间，
0: 对，所以这就是一部就是爱动作片的朋友，可能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拒绝的，一部可以说是狂欢盛宴，因为它全程都在打，
1: 哦，
0: 啊，就你很，
1: 你说一个半小时可能都在打，
0: 对，它就两个小时的电影，就你肾上腺素一直保持，哇，还能这样，天哪，就这样的，
1: 啊，确实，好。其实我一开始就蛮期待，被您说，我觉得更要去看。
0: 我觉得应该可以等它快上映了，它应该就是一些流媒体应该快上了。它好像已经上了很久了，对，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期待，
0: 好。
1: 不知道大家听我们说完会不会选择去看一看啊，
0: 敲了这么久，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看，就是有什么最近看过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啊或者是电影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好像近期就是暑期档即将开始了，还是已经开始了，有非常多这个大片儿，我印象中有那个谁，诺兰的《奥德赛》，还有那个《抓特务》是冯小刚的，好像最近也特别火的，还有《蜘蛛侠》咯，这之类的，反正挺多，
1: 是暑期档要开始了，所以大家就是属于一个选择吧，
0: 对，有什么期待的电影啊，现在还会不会走入影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
1: 是好。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先来听首歌，郭靖在树上唱歌。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莱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莱阿木《一曲相思》。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王曼，
0: 我们是
1: 下
0: 班
1: 搭
0: 子，
1: 随
0: 时上
1: 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可以跟我们来聊天，来给我们发送路上的情况等等啊。
0: 对，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又到了夏季，其实可能大家穿的最多的也就是日常的一些 T 恤，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就确实也很百搭，而且这个季节，因为你像有的时候可能背心会更舒服，但你上班有一些场合还是没法穿的，那 T 恤的使用场景就更广泛一些。
1: 是，那说到 T 恤，可能很多朋友都喜欢一款这个大牌的专柜 T 恤，就是 CK 他们家的短袖 T 恤，
0: 当当，
1: 就是比较属于那种高调高级格调感吧，但是呢又属于比较简约潮流的那种。那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上都有他们家的门店和专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它日常很好搭嘛，通勤啊，搭配你的休闲，哪怕是搭休闲西裤啊，牛仔裤什么就更不用说了，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然后情侣还可以入手同款啊，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那么在线下的话，它这样一件可是不便宜。那今天我们频率呢联合 CK 品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专柜价499的一件的这个短袖，现在下单今天我们只要
0: 169元。对，而且还有这个正肩版、宽松版和这个窄肩版全部都有。一共是上架了9款，然后多种颜色供大家选择。白色呢非常百搭，黑色就显瘦啊，粉色也很温柔。所以呢满足大家全部的穿搭需求，从 S 码到 5XL 是全部有的，就是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
1: 对，
0: 然后宽松版呢它是 S 到 3XL， 80到195斤都能穿，所以呢任意两件大家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啊，自用或者说送人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没错，
0: 但是呢限时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件。
1: 对，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里

0: 去发送关键词两个字
1: 短袖，
0: 对，发送短袖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1: 是，
0: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不要错过了。
0: 嗯，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美若黎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1: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动。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再来关注到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达到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哇哦哦哦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
0: 班
1: 搭
0: 子，
1: 随
0: 时
1: 上
0: 钟
1: 陪
0: 伴
1: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消息，来关注我们都是可以。
0: 我感觉我现在像个黑衣人，对不对？
1: 没晒的地方呢？还好。
0: 没有没晒的地方。
1: 哦，全晒了。
0: 哦、打杂不晒过。就是晒得很均匀，
1: 哦，
0: 我记得我那一次
1: 烤熟了，感觉
0: 对，当时去钓鱼，只有我一个人穿无袖，他们说啊，你不怕晒伤吗？
1: 哦、
0: 我说没事儿，我涂了防晒，我就是要晒黑一点。
1: 嗯、
0: 哦，那你多注意，
1: 你是要美黑是吧？
0: 对，然后后来不是脱皮了吗？
1: 是，
0: 所以这个天气大家还是不要直面阳光，
1: 是
0: 直面 needle。
1: 现在像最白应该是手心吧，
0: 对，
1: 是虎口
0: 黑过吗？朋友们，就是发现你的这个手背和你的手心中间那条界限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分界线，
1: 对对对，
0: 嗯、色差。
1: 好，确实太阳已经越来越毒辣了。
0: 对，
1: 嗯，然后刚刚我们看外面已经下大雨，然后今天白天其实还是很顶的日，
0: 嗯、
1: 就是太阳，
0: 很闷吧，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嗯，
0: 对。
1: 好，
0: 嗯，在周末的时候稍微好一点，稍微降了点温。
1: 你是说前两天吗？
0: 嗯，前两天降温了，
1: 但是
0: 下雨之后不是很凉快吗？
1: 哦、
0: 哇，这天都挺凉快的。
1: 嗯，温度还可以，但是因为湿度一直特别高，
0: 嗯，
1: 就是一直处于在那个即将要下雨和快下雨的感觉当中，所以那个湿度一高啊，就是再凉快吹进来的风还是觉得黏黏的。
0: 对，所以这个天气真的待在室内啊，哦、我你知道一开始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室内活动，
1: 嗯，
0: 很火，
1: 是什么？
0: 就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些这个商家会举办室内偷吃大赛、
1: 哦、对对对，
0: 这什么脑回路，
1: 哦，
0: 就很好玩，
1: 就模拟上课是不是？
0: 对，他好像就是不分男女，不分这个年龄段，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
1: 嗯、
0: 每人给你摆一张课桌，
1: 然后放几样小零食在你面前，
0: 对，然后就开始吃。他们的规则就是他会给你发一些东西嘛，比如说一碗饭，一个配菜，或者一个粥，一个小零食，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食物，
1: 对，
0: 你必须就是
1: 偷着一点吃，
0: 对，模拟原来在学校里面偷吃东西，
1: 上课的时候偷吃东西，
0: 对，他有时长，然后说如果是被老师抓到了、你就要站起来罚站个一分钟或者三十秒、你就不能吃了，
1: 是，
0: 对，
1: 那就要躲过老师的眼睛、
0: 然后据说就是决赛还有的机制，就是如果你有幸闯入决赛，
1: 嗯，
0: 就你还可以举报你的同学，老师他在吃东西，
1: 这还可以举报啊、
0: 对，
1: 那大家不都可以互相举
0: 报机制，是啊，
1: 反正玩还挺好玩的，听这个感觉，嗯，然后有一些很厉害的，一看就是从小就很会偷吃的朋友们，那、确实了，哇塞，那都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已经、
0: 甚至还找来了一些就是现在在读的一些小学生啊、初中生，找现役运动员，
1: 哎，找现役是不是有点不太，怎么教？但是确实可能就属于是一个
0: 对
1: 好
0: 玩
1: 娱乐吧，对对对，
0: 嗯
1: 对成年人来说确实还挺怀念的，嗯
0: 嗯，历历在目。
1: 你小时候应该也很会偷吃吧，在课堂上？所以你身上那些肉都
0: 不
1: 是偷吃的。
0: 我小时候其实没有

0: 这么胖啊，但也是胖的，
1: 没有这么胖。我倒觉得你现在没有这么，没有用到这么的夸张吧。
0: 所以现在是，
1: 现在就还好呀。嗯，你小时候比这还要瘦一点吗？那还被叫小胖子，我是不信了，真是。
0: 好吧好吧，也胖也胖。
1: 嗯，
0: 好，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啊，随手拍分享一些这个近期吃到过的好店。哎，又聊到吃了。
1: 不是，我突然是想说，好想看你小时候的样子，你再找张照片给我看。
0: 好，
1: 我看到底有多胖。
0: 照片给你看。嗯，好，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礼点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礼点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下班啦！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

0: 快趁热吃了。
1: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0: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0: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0: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0: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下班搭子，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依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哦。
0: 对，
1: 然后可以给我们来发消息，文字或者图片都可以啊。
0: 是，然后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1: 是，
0: 那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大牌 CK 的短袖 T 恤啊。
1: 嗯，
0: 那今天呢确实性价比非常高啊，而且这个 CK 确实也是火了很多年的这个潮流品牌，主打的一个就是简约而又低调啊，也是很多朋友呢日常的衣柜当中都会有一个算是比较百搭的一款 T 恤了。
1: 对
0: 对，
1: 就是属于闭眼入也不踩雷的那种，你像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咯，也很利落哈。然后搭牛仔裤就更不用说了，那短途的一些旅行啊，公园遛弯啊，搭这种运动卫裤，哎，也是非常好看，很潮流的。
0: 是，
1: 然后最重要是情侣还可以入手同款啊，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都可以搭。
0: 对，
1: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格咯，今天我们也是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是499元的这个短袖，今天下单只要169元，而且是正肩版、宽松版和窄版全部都有，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而且还有很多颜色供大家来选择。
0: 是，
1: 比如说白色又很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所以你各种需求它都是 OK 的啊。
0: 对，然后它这个正肩版和窄版呢是S 码到5XL 都全有的，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呢是 S 到3XL，是80到195斤都是可以穿的。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会立减10块钱。
1: 嗯，
0: 所以呢因为性价比这么高的时候，所以自用或者送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限时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件。
1: 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发送短袖这个关键词，就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记得是发送短袖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然后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没错，感兴趣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改变自己，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1: 明天见咯，
0: 拜
1: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拜拜。
1: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我可以忘记你》，20:50。正当您直播的今夜派对，接下来歌曲来自杨宗纬，《咱们相爱吧》。整点过后，音乐奇妙夜继续陪伴各位。
1: 我们都藏起过眼泪吧，在你说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曾恋恋不舍吧，在彼此走远的时候，我们都怪爱情短暂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

0: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1: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崖墓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酒，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

0: 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

0: 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你的光。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重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1: 满天来，几个七夕点亮。

0: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1: 漫天来，几个气息点亮精彩，听心动唱。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留言粉碎机的环节。原来中暑半数是发生在室内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其实啊，就是高温天呢，又

体弱多病的人呢，或者说是老年人的话，怕受风着凉，待在屋里不开电扇和空调，有的甚至会穿着长衣长裤，这个呢也会让中暑的几率大大的上升。最后呢，就是内外的温差大，从室外的高温环境回到室内，如果说室内的空调温度过低，可能会发现会出现一些发热、胸闷，还有腹胀、口渴、恶心、中暑的一些症状啊。长时间待在温度低的空调房里突然外出也是同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起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

0: 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定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康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方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618年中大促重磅返场的福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人气大爆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他们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平时卖到1400多，今天618年中大促150毫升的正装拍一放二，到手两瓶。合计是300毫升，只需要520块钱。那它也是全网圈粉的快乐肌肤水啊，里面添加的是神奇活性精粹，99%的精华加1%的水的豪横配比，质地清爽不黏腻，干皮用深层补水，油皮用轻松稳住油水油，全肤质都适配啊。那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有效期是在2027年3月份，记得是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3: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3: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3: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